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安克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兹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 A1 定居点招标，敦促停止该项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后，

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土耳其启动培养下一代科技专家的计划。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对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这些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警告称，局势升级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停火协议的执行。周四，这三个国家作为调解人发表联合声明，对持续不断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深切关注，并指出以色列袭击的加剧破坏了当前关键阶段的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努力。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非法招标 A1 定居点项目，并敦促停止该项目。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公布其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非法 A1 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并警告称此举威胁到两国方案的实施。这四个国家政府表示，A1 定居点的扩张令人无法接受，并警告称 A1 的开发将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制造分裂，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性，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前进。这些国家政府表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定居点扩张，并曾多次通过私下和公开渠道向以色列表示关切。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空袭在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已造成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盟友未能及时补充防空弹道导弹的库存，导致人员伤亡。总统泽连斯基声称，周四的空袭是这场持续4年半的战争中最阴险、精心策划且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乌克兰空军声称，俄罗斯在夜间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中发射了数十枚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超高音速导弹，并出动了160架无人机。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德黑兰政府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和贸易制裁，声称其为经济恐怖主义。外交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制裁是美国政客对伊朗人民73年敌意和仇恨的延续。伊朗外交部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的基本人权，构成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启动一项旨在加强土耳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计划。埃尔多安总统在 X 网站上表示，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芯片技术和先进计算机系统等战略领域，我们将首先集中通过考试选拔550名博士生，并在20所研究型大学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他还表示，未来五年内将有约3000名青年研究人员加入土耳其的科技生态系统。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俄罗斯袭击基辅等乌克兰城市。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都加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东局势通报了相关情况。都加里克谈及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动的无人机与导弹空袭时表示，这是对居住区不断升级袭击令人担忧局势的又一悲剧性的例子。发言人都加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市中心实施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表示强烈谴责。他指出，这些袭击已导致数十名平民伤亡，并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都加里克说道，我可以表示，秘书长对包括俄罗斯领土在内，这场冲突继续升级，深感担忧。都加里克还指出，这些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刻停止，并转达了秘书长古特雷斯立刻且无条件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清晨表示，此次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40人受伤。基辅市长科里奇科表示，在俄罗斯军队发动袭击之后，基辅于8月21日宣布全国哀悼日。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正义与发展党的25年历程，以及土耳其作为区域和全球重要力量的崛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凭借历届政府接连采取的稳健而务实的外交举措，土耳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正义与发展党将于8月14日庆祝成立25周年。心怀感激的土耳其将把这1/4的世纪视为该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该党在成立后不久便执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格局中，都推动了土耳其的重大转型。该党在稳健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随后将注意力转向制定并实施强有力且务实的外交政策，从而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作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执政初期，致力于加强经济实力并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在朝着加入欧盟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既巩固和扩大经济，又增强地区影响力，该党采取了多方位的开放政策，将触角延伸至中东、巴尔干、非洲、高加索、中亚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土耳其在未切断与西方传统联系的同时，努力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2005年启动的欧盟入盟谈判，展现了土耳其面向西方的倾向。与此同时，安卡拉还致力于缓解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向非洲开放，发展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加强与中亚的机构联系。

任的第二十个年里，正义与发展的面临着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起义、叙利亚的动荡、东地中海的局势。土耳其的战略崛起，执政党在加强与北约联系的同时，也与包括俄罗斯、中亚、海湾地区、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建立了灵活的关系。凭借这种自主性，土耳其增强了国防能力。国防工业的本土化生产率从2002年的 2% 上升到如今的 80% 以上，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是一项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军舰、装甲车辆、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能力，不仅为土耳其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已成为深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海湾国家、非洲和中亚关系的对外政策工具。白拉科塔尔无人机和第五代安卡战斗机已跻身世界潜力，得益于这些成就，土耳其的国防和航空出口额已从2002年的 2.48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 100.5 亿美元。国防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能够更独立地开展军事行动，但土耳其仍在大力投资研发以弥补不足。过去20年间，土耳其已与包括索马利、卡塔尔、利比亚、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强了军事存在与合作。8月7日，土耳其与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核大国巴基斯坦，以及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三方防务联盟，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将加入这一联盟。这也将标志着区域安全合作与和平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亚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已到于2025年加入了巴尔干和平平台，旨在防止过去冲突的再次爆发，并促进边境安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洲，土耳其于2021年在突厥理事会框架内牵头成立了突厥国家组织，从而将该地区的关系制度化。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署、幼奴斯埃穆雷研究所、土耳其奖学金计划、马里夫基金会、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土耳其红新月会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等机构，通过多种渠道拓展了土耳其的社会联系。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4年土耳其提供了约73亿美元双边发展援助总额，其中61亿美元为人道主义援助。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正如公路、铁路和管道项目所显示的那样，伊朗与美国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通过土耳其建立连接的需求。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伊拉克，都希望通过土耳其通往西方，而土耳其则对这一新的合作趋势表示欢迎。近期，土耳其为影响区域及全球议程，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在二十国集团、北约、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八以及突厥国家组织等平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转型为国际论坛，以及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框架内的调解举措，都是这一趋势的例证。总而言之，
在正义与发展

党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因归功于其将以双赢理念为导向的积极外交。这一外交有强大的经济、国防工业、贸易、人道主义援助、能源、交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所支撑，与国家实力相结合的能力。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从黑海到中亚以及中东，土耳其在众多领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角色。过去25年积累的制度经验、外交网络和技术能力，使土耳其做好了承担更重要全球角色的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世界上第一座建有店铺的桥梁——布尔萨额尔甘德大桥，建于1432年，是由额尔甘德人阿里的儿子霍加·穆斯里希命人兴建的。全世界仅有四座类似的桥梁，另外三座分别位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保加利亚洛维奇市。建在连接布尔萨市中心、奥斯曼嘎兹和耶尔德勒姆区格克河上的额尔甘德大桥，按照其历史原貌得到了翻修，并重新面向公众开放。今天，这座大桥成为个体业者展示从珍珠母到陶瓷最佳工艺作品的场所。是游客最钟爱的旅游景点之一。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 A1 定据点招标，敦促其停止该项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土耳其启动培养下一代科技专家的计划。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会。

今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安克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兹。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 A1 定居点招标，敦促停止该项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土耳其启动培养下一代科技专家的计划。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对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这些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警告称，局势升级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停火协议的执行。周四，这三个国家作为调解人发表联合声明，对持续不断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深切关注，并指出以色列袭击的加剧破坏了当前关键阶段的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努力。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非法招标 A1 定居点项目，并敦促停止该项目。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公布其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非法 A1 定居点项目的建设。

0: 保镖，并警告称此举威胁到两国方案的实施。这四个国家政府表示 A1 定居点的扩张令人无法接受，并警告称 A1 的开发将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制造分裂，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性，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前进。这些国家政府表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定居点扩张，并曾多次通过私下和公开渠道向以色列表示关切。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空袭在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已造成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盟友未能及时补充防空弹道导弹的库存，导致人员伤亡。总统泽连斯基声称，周四的空袭是这场持续四年半的战争中最阴险、精心策划且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乌克兰空军声称，俄罗斯在夜间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中发射了数十枚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超高音速导弹，并出动了160架无人机。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德黑兰政府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和贸易制裁，声称其为经济恐怖主义。外交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制裁是美国政客对伊朗人民73年敌意和仇恨的延续。伊朗外交部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的基本人权，构成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启动一项旨在加强土耳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新计划。埃尔多安总统在 X 网站上表示，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芯片技术和先进计算机系统等战略领域，我们将首先集中通过考试选拔550名博士生，并在20所研究型大学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他还表示，未来五年内将有约3000名青年研究人员加入土耳其的科技生态系统。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俄罗斯袭击基辅等乌克兰城市。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东局势通报了相关情况。杜加里克谈及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动的无人机与导弹空袭时表示，这是对居住区不断升级袭击令人担忧局势的又一悲剧性的例子。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市中心实施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表示强烈谴责。他指出，这些袭击已导致数十名平民伤亡，并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杜加里克说道，我可以表示，秘书长对包括俄罗斯领土在内这场冲突继续升级深感担忧。杜加里克还指出，这些袭击

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刻停止，并转达了秘书长古特雷斯立刻且无条件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清晨表示，此次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40人受伤。基辅市长科里奇科表示，在俄罗斯军队发动袭击之后，基辅于8月21日宣布全国哀悼日。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正义与发展党的25年历程，以及土耳其作为区域和全球重要力量的崛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凭借历届政府接连采取的稳健而务实的外交举措，土耳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正义与发展党将于8月14日庆祝成立25周年。心怀感激的土耳其将把这1/4的世纪视为该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该党在成立后不久便执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格局中，都推动了土耳其的重大转型。该党在稳健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随后将注意力转向制定并实施强有力且务实的外交政策，从而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作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执政初期致力于加强经济实力并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在朝着加入欧盟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既巩固和扩大经济又增强地区影响力，该党采取了多方位的开放政策，将触角延伸至中东、巴尔干、非洲、高加索、中亚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土耳其在未切断与西方传统联系的同时，努力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2005年启动的欧盟入盟谈判，展现了土耳其面向西方的倾向。与此同时，安卡拉还致力于缓解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向非洲开放，发展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加强与中亚的机构联系。执政的第20个年里，正义与发展党面临着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起义、叙利亚的动荡、东地中海的局势。土耳其的战略崛起，执政党在加强与北约联系的同时，也与包括俄罗斯、中亚、海湾地区、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建立了灵活的关系。凭借这种自主性，土耳其增强了国防能力，国防工业的本土化生产率从2002年的2%上升到如今的80%以上，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是一项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军舰、装甲车辆、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能力，不仅为土耳其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已成为深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海湾国家、非洲和中亚关系的对外政策工具。白拉科塔尔无人机和第五代安卡战斗机已跻身世界潜力，得益于这些成就，土耳其的国防和航空出口额已从2002年的2.48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100.5亿美元。国防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能够更独立地开展军事。

行动，但土耳其仍在大力投资研发以弥补不足。过去20年间，土耳其已与包括索马利、卡塔尔、利比亚、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强了军事存在与合作。8月7日，土耳其与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核大国巴基斯坦，以及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三方防务联盟，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将加入这一联盟，这也将标志着区域安全合作与和平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亚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已到于2025年加入了巴尔干和平平台，旨在防止过去冲突的再次爆发，并促进边境安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洲，土耳其于2021年在突厥理事会框架内牵头成立了突厥国家组织，从而将该地区的关系制度化。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署幼奴斯·埃穆雷研究所、土耳其奖学金计划、马里福基金会、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土耳其红新月会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等机构，通过多种渠道拓展了土耳其的社会联系。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4年土耳其提供了约73亿美元双边发展援助总额，其中61亿美元为人道主义援助。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正如公路、铁路和管道项目所显示的那样，伊朗与美国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通过土耳其建立连接的需求。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伊拉克，都希望通过土耳其通往西方，而土耳其则对这一新的合作趋势表示欢迎。近期，土耳其为影响区域及全球议程，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在20国集团、北约、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八以及突厥国家组织等平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转型为国际论坛，以及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框架内的调解举措，都是这一趋势的例证。总而言之，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1/4世纪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应归功于其将以双赢理念为导向的积极外交。这一外交有强大的经济、国防工业、贸易、人道主义援助、能源、交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所支撑，与国家实力相结合的能力。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从黑海到中亚以及中东，土耳其在众多领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角色。过去25年积累的制度经验、外交网络和技术能力，使土耳其做好了承担更重要全球角色的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世界上第一座建有店铺的桥梁——布尔萨额尔干德大桥，建于1442年，是由额尔干德人阿里的儿子霍加·穆斯里希命人兴建的。全世界仅有四座类似的桥梁，另外三座分别位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保加利亚。

作为启示。建在连接布尔萨市中心奥斯曼嘎兹和耶尔德勒姆区格克河上的额尔甘德大桥，按照其历史原貌得到了翻修，并重新面向公众开放。今天，这座大桥成为个体业者展示从珍珠母到陶瓷最佳工艺作品的场所，是游客最钟爱的旅游景点之一。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对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谴责以色列 A1 定居点招标，敦促其停止该项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致命空袭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建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伊朗抨击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土耳其启动培养下一代科技专家的计划。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Damla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